欲望大席面，每夜都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地上演着。所有的灯光、杯盏、冰块、调料拼盘、酒的涟漪和即将被倒掉的菜肉，所有的元素俱全。正如在另一些地方，灯火摇动的阴影里，吃土豆的家人围坐在一起，沉默地吞咽他们的食物。

有万劫不复之感，全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泛起了与早孕无关的恶心，好像随时都能把整个人呕吐到垃圾箱里。他脸色苍白，如彩云雾似的前往妇科门诊，想去预约人工流产。发抖的等待中，突然听到有人喜悦粗鲁地大喊他的名字，跟很多年前在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喊他的那个声音是一样的。大四上学期时，小兰选修过一门行政管理课，这门课的教授口才雄辩，富有鼓动性，讲课时喜欢大段引用令人振奋的励志读物。小兰把那些排行榜热门书一一找来，终日捧读，奉为经典，并更加确信成功是生而为人的唯一价值，其余皆为炮灰，不值一提。

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苏琴都要去丁家过夜。丁家的儿子丁成功和苏琴的女儿小兰产生了朦胧的恋情，两代人的感情

0: 别走向何方？这特殊的六人晚餐又能持续到何时？小说《六人晚餐》，演播刘艳丽。
1: 大四上学期时，小兰选修过一门行政管理课，这门课的教授口才雄辩，富有鼓动性，讲课时喜欢大段引用令人振奋的励志读物。小兰把那些排行榜热门书一一找来，终日捧读，奉为经典，并更加确信成功是生而为人的唯一价值，其余皆为炮灰，不值一提。他甚至不大愿意做老师，而想跳到别的行业，开创新的局面，挖掘潜能，做一个管理者或是经理人之类。那几年以及随后的这些年，机场或书店、讲座或报纸，这方面的话题总是极为热门。不仅是他与他所认识的人，好像这整个代际都歇斯底里般的疯狂地迷上了个人奋斗与物质成功。直到最近。

岁，小白始终都没有搞清楚过，这世界上总有些人，年纪是不重要的，职业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可以控制他周围的空气、人与事物。老山看到小白时，小白正20岁，毕业后分在当地测绘分局。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部长就要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向他宣布苏联对日宣战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按照克里姆林宫钟楼的指针行动。现在是8月9日0:50，准备吧，同志们。再过10分钟，也就是午夜1点整，周桥部队强渡乌苏里江，空军轰炸机即刻起飞，炮兵部队按计划准时向日军发起攻击。
2: 好，

0: 机，是盟军的飞机。站静，站静，站静，站静！
1: 司令官阁下，苏军在湖州上空正使用 TB-3 重型轰炸机对我部进行重炮轰炸，落点准确密集，我们沿江的瞭望所全部被炸毁。
2: 现在我命令34师榴弹炮阵地、15加农炮阵地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轰击，命令巨炮阵地轰击10000和1000，命令宪兵队将所有军官家属安全转移到地下要塞，同时将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地下军火库。在次轮轰炸结束后，立即将虎头镇上能整机的机羊全部调往地下要塞。命令各部立即执行。
3: 是。
4: 哎呦，你这排队，你这咋整的？
5: 咋不睡觉？
6: 咋不睡觉？

0: 哎呦，不得了！
1: 大家不要乱，现在外边打起来了，老毛子在打小日本子呢。听动静了，小日本子正在开始还击呢。
2: 哎呀，那咱们这帮人咋整啊？
3: 是啊，现在外边炮火连天的，小日本这又实施手术各个出口，难不成咱们要憋死在这儿啊？
1: 就是啊，
4: 哎呀，大家别乱呐，
1: 哪要说打仗啊？俺可是内行啊。
4: 俺听着，外边这个破声又小了，估摸这这轮战斗结束了。接下来呀，还不知要打多少个来回呢。哎呀，咋办呢？哎，咱们都听大哥的。
1: 大哥，
4: 你说。现在是后半夜了，硬往出冲绝对不行，也不是时机呀。小日本子一怒之下会杀光咱们的。
1: 那是
5: 这个理儿啊，
4: 弟兄们。 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跟苏联红军一起收拾小日本子。
1: 对，
4: 要不怎么做？现在大伙儿啊，都好好睡觉，保存体力，留两个值班的，半小时换一次，等待最佳时机。
1: 大哥，不能光你忙活，我们可得出大轿啊！
6: 就是。
4: 哎呀呀，说好听大哥的，都咋的了？啊？
1: 那你说话，
4: 睡吧，听着。哎，大哥，俺刚才听到两声巨响了，估计是你们大炮发出的动静吧？嗯，他们的目标啊是西伯利亚铁路和水塔。
1: 哦，
4: 这是要切断苏联红军的运输线和供水呀。咱们必须抓紧行动啊！
1: 大哥呀，那个大炮是电动炮啊。 一定连着发电所啊，那个发电所肯定就在下层啊。
4: 不，我观察到地下发电所没有与外部连接的可能。
1: 哦，
4: 应该是。

0: 还看见有个被树枝包裹的大家伙在那动呢。
1: 啊，往哪里移动？
0: 应该是往俺们脚底下这个弹药库这嘎达。
1: 然后呢？然后移到哪儿去了？
0: 好像是火石山脚下。
1: 嗯，我知道了，那是他们有轨道直通弹药库。那个大家伙是运输炮弹的车辆，大炮就在火石山上。
0: 可是这些情况咋送出去啊？老宋叔死了，董丽婶又没办法跟咱们联系。
1: 唉，现在咱们只能等时机了。这种时候敌人容易乱了方寸，机会一定会有的。
2: 大哥，
1: 二哥，懒胡去。胡头
0: 啊，
1: 你出去望风去，有情况咳嗽一声。

0: 儿，哎，来了，就站这儿，就站这儿了啊！
1: 对对对，
0: 嗯，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儿，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2: 啊，你说什么？
0: 我说不出这个圈儿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2: 啊，下下下，开始。
0: 是我，是我呀！
3: 嗯，
0: 哎，
3: 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0: 看着我，看着我出圈了，
3: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0: 哎，谁演了？
3: 我，
2: 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0: 说那么邪乎的
2: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0: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2: 就是嘛。
0: 啊
2: 啊！
0: 说实在的，是你小子，我问你
2: 啊，
0: 是你把八路军
2: 什么？啊？
0: 是你把鬼子引到这儿来的？
3: 队长，鬼子让我给你带个话。
0: 皇军说什么
3: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0: 呸！什么事儿？
3: 白日做梦。
0: 不对，白日做梦。后边呢？你这个叛徒，
3: 你才是叛徒呢。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0: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4: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时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3: 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0: 后边还有？
3: 没了？
0: 有？
3: 没了？
0: 我问你
3: 啊，
4: 就没什么条件吗？
3: 没条件？
0: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3: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0: 啊，我明白了。
3: 明白什么？
0: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肚。

0: 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
2: 今日会饮大观楼，实乃盛事，应有诗文技术盛况。制台大人为云南士林领袖，必有美文挂句，可否让学生开开眼界呀？又有人说，制台大人的书法可是卓然一家呀。哈，侃公在此，本官岂敢班门弄斧啊。侃真照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王继文说起了自己。他慌忙说，制台大人过谦了，侃某已是老朽，早江郎才尽了，制台大人才是文韬武略之全才，深得皇上的宠信，制台大人为云南士林领袖，明智时归啊。王继文高举酒杯说道，今日我们只管喝酒，饱览滇池胜景，客气话就不再多说了，来来来，喝酒。大家正在兴头上，有个小吏走到了侃真照的面前，耳语了几句，并交给了他一封信函。侃真照急忙起身，走到了外面的廊檐下，折信大惊。快请制台大人出来说话。小吏应声进去，伏在了王继文的耳边密语。王继文放下了筷子说，各位请喝好，兄弟去去就来。王继文赶紧来到了廊檐下，直问侃公何事。侃真照说，制台大人，明相国来了密信，朝廷已经派陈廷敬大人赶来云南查验库银。王继文看着明珠的信，心跳如鼓，甚是慌乱。

0: 可是他的脸上却做出了没事人似的。砍工，暂且放下，我们进去喝酒吧，啊？
1: 您不着急？我可替您着急呀。
0: 哎，急也没用，先应付了今天的场面再说吧。走，进去喝酒。王继文心里边有事儿，更是豪饮，喝得酩酊大醉。夜里，阚真照守在了王继文的府上客堂里，三番五次地问治台大人酒醒了没有，家人只道还没有醒。正说着话呢，王继文的夫人急得没办法，守在了床边催促着王继文。
2: 老爷，老爷，你醒醒啊，阚公一直在等着你呢。
0: 王继文哪还听得见夫人的说话呀，只顾胡言乱语。
3: 哎，陈廷敬，你查呀，老子怕你个屁。云南天高皇上远，他吴三桂能在这儿同皇帝老子分庭抗礼30多年，我王某就不能自雄一方吗？
0: 听了王继文的话，夫人吓坏了，她赶紧央求着王继文。
2: 老爷，老爷，求您别胡说了，这话要是传出去可是要杀头的。
0: 王继文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酒才醒了过来。听夫人说起阚真照在客堂里候了个通宵，他急忙从床上爬

0: 刘景对马明说，日上三竿了，怎么店铺还没开门呢？传闻南方人懒惰，也许真是民风如此吧。哼，两个人往前走着，忽见有一家叫和顺盐行的铺面开了门了。仔细瞧瞧，原来这家铺子同昨天进去的那个园子是连着的，肯定就是砍家的了。马明对刘景说，哎，咱俩进去看看。还是别去了吧，免得人家疑心呐。两个人正在犹豫，里面却走出了一个，我们不敢多说啊，怕吃官司。做生意嘛，怎么还会吃官司啊？不敢说，我们真不敢说呀。如果了出来，这下马明急了，他责怪刘景说，我说要出事儿吧，你还不信？交易宛如仙君。陈廷敬上前拱手说道，
1: 哦，和风丽日，垂钓林下，让人好生羡慕。老先生打搅了。
0: 坎真照头也没回，应了一句，
1: 村野匹夫，钓鱼只为糊口，哪里顾得上这满池波影半尺山色呀。听老先生说话，就不是以钓鱼为生之人。在下刚打北边来，对云南甚是生疏，可否请教一二？
0: 坎真照眉宇间稍稍地皱了一下，似有警觉。
1: 哦，老朽孤陋寡闻，只知垂钓，别的事充耳不闻，没什么可以奉告的。
0: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说不定心里恰恰装着天下事啊。坎真照回过头来看了看
1: 过呀。
0: 两个人正说着话，忽听后面又有人声，回头一看，原来是王继文赶到了。王继文急匆匆

0: 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征婚讯息。同时呢，线下的面对面的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加深入广泛的认识彼此。公共交通呢，您可以乘坐地铁二号或三号线，在大行宫的三号出口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找到新世纪广场 A 座的1002室，找不到或者是提前预约都可以随时提前拨通和我们的红娘老师来提前打招呼，5223-5215 5223-5215。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那既然浓缩就是精华，精华就是我们每天关注的重点。那首先让我们在5223-5215节目直播期间开通的热线当中，第一时间赶快来认识我们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我们一起欢迎他。你好，这里是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你好，
4: 老师好。
0: 嗯，是一个女生的好听的声音啊。为不从事咱们学习的专业，大概率是对数字不敏感。那每年自己赚多少钱，这个总算得出来吧？
4: 10万以上吧。
0: OK， 10万多是不是？
4: 嗯，
0: 好。那么对自己未来的那个他，对于他的年收入呀，对于他的职业，有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4: 身高1米75以上。
0: 嗯，1米75以上。嗯，这是及格线，对不对？
4: 对。
0: 嗯，
4: 然后大专以上学历就好了。
0: 嗯
4: 嗯，然后年薪12万，12万一年。
0: 嗯嗯嗯，
4: 以上。
0: 嗯，好，总归比自己要多那么一丢丢。嗯，毕竟是
4: 对
0: 男生的要求，
4: 对对
0: 是吧？
4: 是的。
0: 嗯，那咱们是哪里的人啊，姑娘？
4: 我是南京人，
0: 就大南京人啊。
4: 对对对，就南京人。
0: 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嗯，
4: 对。
0: 来，咱们再说两个数字，报一下身高体重，方便吗？
4: 嗯，可以。
0: 嗯，
4: 我1米6，49公斤。
0: 哇，是怎么保持的呀？
4: 我喜欢动嘛。
0: 嗯，那平时兴趣爱好是？你刚刚说你其实你的这个职业就是比较动的，最起码要动手动脑，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那平时呢，就是下了不当主播的身份，你平时做些什么呢？是不是也偏向于动啊？
4: 嗯，偏向于动。我自己在外面。
0: 看，现在我们南京本身就是曝光度很高的城市，有那么多外地的优秀的人考到我们南京来，然后他毕业之后，哎，顺理成章的求职就业，好多好多的金子，就有待于我们南京大南京的姑娘擦亮眼睛去寻找。
4: 是，
0: 但是还好，我们一路在助力加油，一起寻找，帮你寻找，好不好？
4: 谢谢。
0: 嗯，
4: 谢谢。
0: 好的，那就先聊到这里。如果说想起来有未尽的什么事情，你知道怎么做吗？
4: 嗯，
0: 继续找我们5223-5215。下了节目，随时想起来，随时可以说，好不好？
4: 好，谢谢。
0: 那姑娘，祝你今天开心快乐，一个人要。

0: 这个身高在姑娘当中，
1: 算比较高挑，
0: 对，挺让人艳羡的。因为你的，你看你的身高体重比，对不对？
1: 对，嗯，平常的话，可能是因为坐在那个遇见
0: 幸福情缘，等你遇见遇见你的一世情缘。不知不觉，我发现这改版之后半个小时，看时光飞逝如电的感觉哈。但是依然来到了我们的尾声环节，用一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连线到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来给我们发布最新的单身讯息。有请我们的曹老师，让我们来认识今天的第一位。
2: 好的，我们今天第一位呢是一位91年的男生，他的话呢是一位，同时他自己是一位高铁的驾驶员，是在省内，年收入呢是在30万以上，目前呢在南京生活定居有房，父母呢是企业上班，目前还在职，独生子女。他希望女生年龄呢比他大2岁，都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呢他可能希望是找同行业的，所以其他的行业可能是不考虑的。
0: 同行业，等一下曹老师，同行业就说是铁路系统的，交通系统的，是不是？
2: 他希望只是在高铁上做乘务员，就他指导这一个工作行业、
0: 那这个范围就非常的明确了，缩小了
2: 啊，对对，所以他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帮他传播一下啊。所以如果我们想认识这位91年呢也是在高铁从事驾驶员的这位男生，收入还是挺高的，30万加。
0: 我

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0: 争也有些年余了。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纵使再凋敝，凑几万个兵甲出来也还是不难的。再不像样的朝廷，也总有几个孤臣逆子、天衡那般的人物。
1: 只要孤还有一口气，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糟了，天衡！
2: 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

0: 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勇、倪大红等。
1: 启禀大元帅，元帅，行营亲卫共拿的犯禁将佐113名，其间纵火者8，纵兵伤人性命者19，奸淫者16，劫掠民财者70，请大元帅，元帅发落。
2: 吾越军中自有法度，大元帅待回营之后另行处置。
3: 劫掠民财者80%，霸旗绝弦差遣，发为复议，所掠民财依数目退还，纵火伤人奸淫者立斩。
4: 知道了，大王。
3: 这是军令，亦是王命。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
5: 大元帅，末将在。
3: 李元清拿到了吗？
5: 回禀大元帅，其人监剿尚未拿得。
3: 你是朝廷的引进使，按理公没有处置的道理。只是今日吴越军中仅将校便诛杀43人，杖刑者70余人，其余马步军卒受诛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更何况

0: 诏，朕应昊天之眷命，主神气而御雨，志在四海混一，照明咸宁。然江南为主，李煜成义士之遗迹，据偏方而窃号，累世悖逆，罪恶盈积，浊发难数，天人共愤。积诸古典，量有明行，昭示天下，成词误夺。
1: 尔等可知罪？
2: 臣等列土分国，建号为志，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市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辩，不及圣主垂怜，朱李煜一人一些设

0: 起黎庶，诸祖亲臣僚及府中老幼皆为臣所误，请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
1: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2: 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济为太子中允，执摄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
3: 臣奉诏，
4: 罪臣等叩谢陛下天恩。
5: 江南平定，边户齐民，金瓯一统，四海清平。

0: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被贬谪之后呢，回到他所居住的江西上饶的时候呢，创作的一首可以说是吟咏着田园风光的词，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也倒是有些少见了。明月清风，还有西星的星和雨，还有呢稻花。
1: 对这个陈先生说，我没有什么技巧，不过是练习熟练了而已。这个陈先生听完之后感到非常的惭愧，从此之后他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再也不自夸箭术了。后来他的人品与箭术一样令人称赞。这位陈先生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与卖油翁倒油滴油不沾的本领都源于熟能生巧，无论是百发百中还是滴油不沾，都源自于他们勤学苦练和反复实践。凡是那些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尽管成就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忱、专注和勤奋。因为热忱，所以说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能量，因为专注，所以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为勤奋，所以才能练就一身的本领。所以说，不管想练就什么过硬的本领，只要肯下功夫，勤学苦练，反复的实践，就能找出很多的窍门，干起来也会得心应手。

0: 细的观看。
1: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跃文，播讲岳峰，由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岳峰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臣服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部、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请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作者王岳文，由岳峰播讲。
1: 阚望达听了大顺的话，越发哈哈大笑。陈廷敬顺手拿起了石桌上的葫芦丝，就着月光仔细地观察。阚望达问：“先生感兴趣？”“
2: 哼，我家老爷可是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啊。”“
1: 哎呀，失敬失敬。”“
3: 哪里哪里，你别听他瞎吹，我可否试

0: 先生您请。陈廷敬试着吹了吹，没多时便吹出了曲调。阚望达甚是佩服，点头不止。真儿瞟了一眼阚望达，一脸的傲气。夜色渐深，陈廷敬道了别，起身告辞。阚望达送客到园门口，他对陈廷敬说：幸会幸会，你们在昆明如有不便，找我就是。
1: 哦，谢了，若有要麻烦您的地方，我就不讲客气了。
0: 陈廷敬往回走的时候，才看出来刚才进去的是阚家的后院，正门另外开着。回到了驿站，陈廷敬百思不得其解。
1: 昆明的确是太安静了。
0: 真儿在一旁说：老爷，那阚望达言辞闪烁，你怎么不细细地问下去啊？
1: 一不是公堂之上，

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陈廷敬来到了滇池，但见一位老者正在水边钓鱼，此人正是阚真照。他身着白色粗布褂子，一顶竹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
2: 张的用手遮起脸，他看上去有点吃不消了，像是情愿休克在这里一样。哎，他就知道他会喜欢的，这样的唤他为亲哥哥，多么希望他可以报名什么青年企业家联谊会之类，所来的应当全是有为才俊、主流精英吧。整席酒饭，小兰就看着那些满面自信、故作风趣的人们忙碌着相互奔走敬酒，赤裸裸地表达共修同好、相互提携的诉求。他们那样优雅地分享并扩大着彼此的人脉资源，搭建着欣欣向荣、令人艳羡的专有平台。而作为家属，女人们则煞有介事地谈些关于皮肤护理、奢侈品、孩子的境外休学游等不痛不痒的话题，顺带着提及自己或自己男人某些值得一提的荣耀与名誉。多么熟悉的气息呀，这正是嫡嫡亲亲的欲望之味吧，难以摆脱，令人迷醉。尽管偶尔也会使人气喘吁吁、手忙脚乱，可总的来说，真如同万能的春药，所有的男女都因此容光焕发，相亲相爱。小兰应付的扒拉着小盅的菜品，一边煞风景地想着这富丽而快活的欲望大席面，每夜都在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地上演着。所有的灯光、杯盏、冰块、调料拼盘、酒的涟漪和即将被倒掉的菜肉，所有的元素俱全，正如在另一些地方灯火摇动的阴影里，吃土豆的家人围坐在一起，沉默地吞咽他们的失败与饥饿，忍让着彼此的自暴自弃，勉励地相互取暖。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当然没有。但他就一直想着，一直想着，像有个乒乓球在两边来回地抛来抛去，使得半边脑袋都疼了起来，胃口全无。回家的路上，黄鑫呼出一口酒气，排数了一沓刚刚交换回来的名片，计划着下周有选择性地操办一个更加紧密的小型聚会，以便趁热打铁，促成可能性的政商合作。小兰开着车，附和着黄鑫，木然地瞪视着方向盘。路灯下的斑马线上，夜风夹裹着灰尘，有人推着自行车一路小跑，两个外地人笑嘻嘻地啃着烤肠，一个瘦女人背着一个鼓囊囊的编织袋。不知为何，她突然深感悲怆，浑身发凉，好像她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大骗子。他本不该消闲地这样坐在车里，而应该劳碌无功地奔走在前面那个斑马线上。就像另一些时候，当小兰与黄鑫与他们其他一些朋友坐在一起，也常会涌上这种眩晕般的浮萍之感。他会伸出手来，暗中

触碰一下自己，拧掐一下大腿，惊惶地环顾在座诸位的面孔。他怀疑自己是一个虚假的批量复制的人，他跟黄鑫无关，他可以是在座任何一位男士的妻子，可以跟他们走进任何一个物管五星级的小区，一排排相邻着的灰色屋顶下，大开间的户型，对讲防盗门的门铃，电视与沙发的距离，床的朝向，马桶的坑距，全是一模一样。他可以脱掉跟他们妻子同样高达6公分的高跟鞋，打开最新一期的铜版纸城市画报，喝下同一个牌子的牛奶，然后跟一个差不多的男人一点都不爱他，从来不。那怎么办呢？简直有点蒙太奇了，他的脑子突然往另外一个方向转去，并冒出了一个彩色的蘑菇般带有毒性的主意，一个可能是坏的，也可能是好的主意。暗淡的微光里，带着新鲜的力气，他如同灵活的小兽一般，翻到黄鑫的身上，用肉的方式演绎灵的决绝与暴力。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瞪大双眼，目无所见地俯望着他，俯望他越来越迷惑的颤动，也俯望着即将到来的明天。以这个毫无掩饰的凌晨为始，以这猛烈冰冷的交欢为始，以一个刚刚获得的合法精子为始，给这悬浮的生活挂上秤砣，然后半推半就进入下一个公共程序，成为一个严厉的中产阶级妈妈，以教育孩子的漫长使命来闭着眼睛厚着脸皮继续往前过，把好生活接力棒似的往下传，往金字塔的上方追求更多的占有，人上人，更高级。看看他多么无耻狡诈，他不是出于情爱、性爱、母爱或任何一种爱才要的这个宝宝，他只是想借其来做绳索，好让自己更多一个道具捆绑在这正确的方向里。一个月后，他清醒过来，脑子里嗡嗡的，大有万劫不复之感，全身上下每一个器官都泛起了与早孕无关的恶心，好像随时都能把整个人呕吐到垃圾箱里。他脸色苍白，如彩云雾似的前往妇科门诊，想去预约人工流产。发抖的等待中，突然听到有人喜悦粗鲁地大喊他的名字，跟很多年前在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喊他的那个声音是一样的。大四上学期时，小兰选修过一门行政管理课，这门课的教授口才雄辩，富有鼓动性，讲课时喜欢大段引用

0: 小兰感觉到，小白实际上想谈别的，他有些遮遮掩掩的，他熟悉他那个鬼样子，有什么就老实说吧，不会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这一天，小兰故意这样问，肚子不算太大，但还是有点碍事。她半躺着，正好可以看到沙发边小白一个挺大的布袋子。她前面两次来看她，也都累赘的随身带着这个布袋子。小白笑着摸摸下巴，倒也坦然。嗯，关于丁成功，以前我乱扯的那一套，现在想想，你当时就知道了，只是将计就计，对不对？小兰摇头不答，果然，他是要说那些。唉，多远的事儿了，真不重要了。再说，爱的起源也许就应当是虚构、误会、自欺与欺人。
1: 好在你头脑清楚，拿得起放得下，跟黄兴结婚就对了。
0: 小白的语气仍跟从前一样的老气横秋。
1: 可是你干嘛又这个样子，还折腾着分居？而且我听妈妈说，你结婚前跟丁成功又来往了一阵子。我跟你说啊，你头脑可千万不要犯糊涂啊。
0: 小白不满地环视小兰租住的这个小房子。小兰冲小白摆摆手，她不想听这些。现在这个局面跟丁成功其实没有因果关系的，同时心里吃惊，妈妈怎么会知道他跟丁成功来往过的？他老人家这回怎么倒一声不吭了呢？这样一来，他更不愿意回家了。

0: 哎呦，曾国藩一瞅这女孩还真行，平头正脸，五官清秀，谈不上漂亮，但是从眼睛、眼角、身听、身段、高矮胖瘦，也有几分迷人呐，一看就满意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陈，我叫陈春燕。
1: 哦，
0: 多大年纪？22岁。听你的口音，你是湖北人，湖北咸宁的。
1: 啊、哦，
0: 咸宁我也去过。家里还有什么人呢？父亲早年亡故，剩下我娘、哥哥、嫂子，就这些人。
1: 哦，
0: 家里是干什么的？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是教私塾的，教书先生。
1: 哦，
0: 这么说你也识文断字了，反正眼前的字儿我也能看起来，太深的学问我没有。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看看。行，彭玉麟看着，是吧？这怎么样？陈春燕，您要满意就把他给您留下，我都跟他谈了，他非常高兴，而且这人呢非常善良，根据您提的条件一点不差。你要满意就留下，不满意咱再换。哎，算了算了，玉林呐、啊，叫我怎么感谢你？那要一生产大炮，跟开花炮弹，那就解决问题了，全力对付长毛子。又过了几个月，荣鸿没有辜负曾国藩，好信传来，炮。

0: 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上回书正说到曾国藩在安庆西关外大教场大会文武，都参加了。他兴致勃勃的命人推上一个东西来，用红布盖着，等把红布撤下去，人们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一门田鸡炮。那位说怎么叫田鸡炮？田鸡就是青蛙，就是那蛤蟆，它那形状像田鸡，前腿抬着，脸扬着。这种东西啊，一般的人管它叫田鸡炮，大伙儿没少见，国产的没见过，这头一次安庆出的。这门炮的炮身

叫你回来你都不回来，你想干什么？哎，太不像话了。曾国藩一怒之间，也是疼兄弟也疼爱那几万士兵，亲自坐着船来到雨花台。简短解说，一见着曾国荃一看呢，曾国藩这火就消了一半。曾国荃瘦的又黑又瘦，刚得了一场病痊愈。曾国荃率队迎接，哥您来了啊。白天陪着视察阵地，韦俊做了详细的说明。曾国藩一看，嗯，战壕相连，纵横交错，堡垒坚固，可攻可守。点了点头啊，看来兄弟能够独当一面了。国权挺了不起呀、啊，果然是个大才。晚上没事儿，亲哥俩唠起心腹事来。曾国藩把脸往下一沉，老四啊，你太不像话。我三令五申命你撤兵，你因何迟迟不动？哥，您来的太好了。您要不来，我想抽个时间到安庆跟您探讨这个事儿。您为什么叫我撤兵？贤弟啊，这不明摆着呢吗？国宝不在了，每天都在死人，本地闹传染病，士气低落，兵无斗志，此其一。二，你觉着你这几万人不少，你就在南京的眼皮底下，现在长毛的实力雄厚啊！别看咱打到江宁的边上了，长毛的不是彻底完了，现在他各地的人马归拢到一起也不下80余万呢、啊、天津城里有10万，外围有16万，要把这些人马集合起来偷袭雨花台，把你这一包围，你好得了吗？一口就得把你吞掉。哥哥不是出于这个考虑吗？你现在孤军深入，极大不利，那四路人马迟迟未到，你孤军奋战还赢得了吗？我让你退为的是保全实力呀，你还不懂这个吗？哥，我不怕你生气，我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撤兵。为什么？哥哥请想，

2000年，他和前夫的8年感情以解体而告终。这次的失败对他打击很大。后来，他把全部的感情和精神都寄托在了4岁儿子杨哲的身上。一晃几年过去了，他一直也没有寻找到自己的真爱。2004年夏天，在一个好心人的劝说和介绍下，孟娟认识了在乌鲁木齐汽车厂任副总工程师的殷德伟。殷德伟的妻子2年前意外死亡，他身边带着一个11岁的儿子殷玉成。同样的命运和处境让他们很快有了共同语言，两人同病相怜，感觉相见恨晚。不久，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孟娟带着儿子杨哲嫁到了殷家，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新婚伊始，家里其乐融融，两个孩子到了一起，年龄相仿，感觉多了个伙伴，彼此都很新鲜。孟娟和殷德伟都是高级白领，知识层次高，彼此又容易沟通，经济收入也高，家里不存在经济上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再婚家庭组合了。孟娟也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婚姻，下班以后努力做个好媳妇、好继母，洗衣服、做饭、收拾房子，样样干在前面。然而由于两个孩子都还小，矛盾很快就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我殷家是不会白给别人家养儿子的，改姓是个大事情，我得和前夫商量一下。孟娟用很委婉的语气和婆婆商量。婆婆说，

0: 我怀疑你嫁到我们引道的一个星期天，孟娟早早起来干完家务活，便小心翼翼地和婆婆商量，今天是星期天，我想把小哲接过来和我待一天。婆婆一听要把小哲接过来，马上脸色大变，冷冷地说，不行，以后让你儿子少来。看到婆婆态度这么坚决，孟娟只好给儿子打电话，说一会儿去看他。小哲接完电话就一直不吃不喝的在门口站着等他，直到远远看见妈妈坐出租车过来，小哲连跑带哭的扑了上来。一段时间的母子分离，孟娟发现儿子明显变了很多，比以前内向，话也少了。孩子已经经历了一次家庭的破碎，再也不能让儿子承受失去母爱的痛苦，他下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儿子回到身边。晚上回家，
1: 一起震惊乌鲁木齐的女硕士杀死继子案进行开庭审理。37岁的女工程师硕士孟娟，在石河子市北湖公园将12岁的继子残忍溺死。一个具有高等学历的工程师，为何如此残忍地杀死继子呢？一个再婚家庭中，因为再婚双方孩子产生矛盾，最后导致这样的悲剧，真是让人震惊。请继续收听梁辉说法为你讲述的法治故事，继子绝命呼喊，换不回母亲扼杀的双手。
0: 2005年5月4日，被报复念头冲昏头脑的孟娟准备好了安眠药，准备在杀完继子以后见儿子一面后再自杀。他还含泪写好了遗书：殷德伟，你欺骗了我，由着你妈伤害了我，见不到我的儿子我绝望，我要用生命做代价，让你明白是你害了我，是你亲手逼死了我，我只有死，一定让你承受我承受过的痛苦。孟娟绝笔，5月4日。5月5日上午，孟娟以买玩具枪的名义将殷玉成约了出来，他带着殷玉成来到乌鲁木齐商贸城，先买了玩具枪，一路上他一直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只好又带着他去了旅集。他几次想拿出安眠药给殷玉成喝，但几次都下不了手。孟娟想了好多，更多的是想到了儿子小哲。殷玉成是无辜的，他杀孩子的决心有点动摇了，看着健康活泼的继子，作为一个母亲实在有点下不了手了，毕竟这个孩子曾经叫过他妈妈。孟娟带着最后的一点希望给殷德伟打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殷德伟不但不安慰他，还恶毒地说，你他妈的天天事多得很，孩子被你带到哪里去了？如果有什么意外，我不会饶了你。没想到这句话加速了孟娟的决心，促成了他的动手。接下来孟娟给殷玉成买了他最喜欢喝的饮料，趁他不注意在饮料里放了安眠药，不一会儿药性开始发作，殷玉成昏昏欲睡。孟娟又打出租车把他带到石河子市北湖公园，到了公园已经是晚上11点了，殷玉成的药性已过。孟娟找了一个人烟稀少靠近湖边的一个亭子坐了下来，她想让殷玉成坐到她的腿上，最后再抱抱她。她知道孩子是无辜的，想再尽点做继母的心，可殷玉成根本就不听她的话，不愿意坐在她的怀里。孟娟强行抱起她，殷玉成在她的怀里不停地扭动着，嚷着想奶奶。一听他说奶奶两个字，孟娟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趁殷玉成不备一把把他推进了湖里。殷玉成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一边在水里挣扎呼救，一边绝望地喊着，
2: 妈妈不要杀我，

0: 我不告诉爸爸和奶奶。
1: 可此时的孟娟溺死继子后，孟娟很快离开了北湖公园。这时候她才感到了害怕，她一个人在街上慌慌张张地走了一个小时，唯恐阴玉成不死，又折了回去，隐藏在附近的树林里。23:40左右，阴玉成的尸体被人发现，随即公安分局刑警大队赶到事发现场进行调查。他们发现死者颈部有钝物所致伤痕，不像自然落水死亡，属于他杀。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两行新鲜水渍，女士高跟鞋印，于是对现场进行大面积搜查。凌晨1:00，在公园门口发现了浑身湿透、冻得瑟瑟发抖的孟娟。孟娟被抓后自恃文化层次高，意志力强，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答非所问。警方认真分析她的犯罪原因和家庭环境，终于找到她的软肋。对抗10小时以后，孟娟终于嚎啕大哭道：“我愿意交代。”当听到孙子被害的噩耗，殷德伟的母亲当场晕倒，被送到医院，两次病危，最后在医生的努力下，虽然保住了命，但是现在已经是半身瘫痪。爱子遇难，殷德伟更是痛不欲生。此时的他恨死了孟娟，他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孟娟赔偿20万元。

0: 女孩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和恰到好处的樱桃小嘴，让田丰一路上睡意顿消。田丰将随身携带的茶叶蛋给她吃，女孩也将可口可乐饮料回赠给田丰。田丰不一会儿就感到头晕眼皮打颤，直到列车员将他摇来晃去叫醒的时候，田丰这才知道到了终点站了。他发现大眼睛女孩不见了，就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行李，顿时傻了眼。毕业证、手机和1300元的创业基金不翼而飞。他失魂落魄地打道回府，回到了广西。田丰在雍宁县找工作仍然很不顺利。就在他借酒浇愁的时候，好运不期而遇地降临到了他的身上。2002年5月上旬，他的堂兄田浩驾驶着轿车到他的家门口，令田丰受宠若惊。42岁的堂兄现任雍宁县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毕业前夕，田丰曾写信恳求堂兄关照，当时堂兄义正辞严地拒绝说，作为公司一把手，我岂能以权谋私。如今堂兄大驾光临，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堂兄说，我下属了一家子公司，正缺一位仓库保管员，工作很轻松，待遇也不错，这个机会就留给你吧。田丰当时兴奋的几乎要跳了起来，突然田浩话锋一转说，不过你得帮大哥一个忙，哎，领地人闯进了他的生活。杨灿比田丰大3岁，他身段优美，声音很甜，能歌善舞。经过一段时间接触，这对姐弟恋山盟海誓，因此萌生辞职的念头，以摆脱堂兄的控制。终于有一天，田丰把牙一咬，卷起铺盖不辞而别。
1: 法治故事发人深省，人生经历耐人寻味，案情实录正在讲述。
2: 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帅哥，在经历求职打工的艰辛屈辱过程中，用典当婚姻做交易换取一份工作，不料深陷爱情泥潭中，苦苦挣扎却无法自拔。请继续收听法治故事，深陷典当婚姻受困替身丈夫。
0: 辞职后的田丰既没有资金做老板，又找不到体面的工作，整天在大街上晃晃悠悠。女友冯露本来对田丰丢掉稳定的工作突然离职感到蹊跷，如今见男友无所事事，就提醒他说，一个男人连自食其力都不能，他就更没有支撑婚姻家庭的能力，没有牛奶面包将来怎么过日子。田丰听懂了女友的话外音，这意思就是说，如果自己再这样晃悠下去，第二次恋爱恐怕又要黄了。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定先保住爱情要

堂兄，前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没打招呼出去玩了一段时间。离岗两个月后，田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耷拉着脑袋找到田浩要求复职。令他欣慰的是，堂兄没有责怪他，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凡事都有得有失，就看你如何处理与把握。2004年春节前夕，潘东妮怀抱孩子，轻轻敲开了田峰的宿舍，让他大吃一惊。自从领取结婚证后，妻子还是第一次走进家门。你做了我2年多的老公，我还没伺候过你呢。潘东妮起身给田峰敬酒，自己也扬起脖子一饮而尽。那天晚上，潘东妮娓娓叙来，谈自己的成长经历，谈一个女孩子出来打工的艰辛，还把用生孩子的办法套牢情夫田浩的生存策略和盘托出。唉，其实我错了，这种办法根本套不住的。田浩是个怕老婆的人，为了保住自己总经理的位子，他白天找我寻欢作乐，夜晚回家和老婆同床共枕。许多个漫漫长夜里，梦中醒来时，我常常泪湿枕巾。我也是个女人，哪儿才是我的归宿？说到伤心处，潘东妮泪眼朦胧。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